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ᱜᱚᱱᱮᱥ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ᱚᱱᱮᱥ ᱯᱨᱚᱥᱟᱫ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ᱟᱭᱟᱱ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ᱸᱥ ᱰᱩᱝᱨᱤ ᱚᱞ ᱟ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ᱸᱥ ᱰᱩᱝᱨᱤ

0: ᱟᱪᱷᱟ ᱛᱮᱧᱟᱝ ᱮᱱᱟᱝ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ᱲᱟ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ᱧ ᱧᱮᱞ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ᱩᱞᱦᱤ ᱫᱩᱲᱤ ᱨᱮᱠᱚ ᱠᱷᱮᱞ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ᱠᱩᱞ ᱫᱚ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1: ᱥᱠᱩᱞ ᱚᱠᱟᱨᱮ ᱡᱮ ᱪᱟᱞᱟᱜ ᱟᱠᱚ
0: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ᱥᱠᱩᱞ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ᱹᱱᱤᱡ
1: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ᱟᱱᱮ 5 miles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ᱩ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2: ᱱᱚᱣᱟ ᱠᱟᱥᱰᱩᱝ ᱨᱮ ᱟᱛᱳ ᱨᱮ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0: ᱞᱟᱹᱭᱟᱢ ᱪᱮᱫ ᱫᱤᱫᱤ
1: ᱟᱢ ᱫᱤᱫᱤ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ᱞᱟᱹᱭ ᱮᱫᱟᱭ ᱥᱤᱢᱚᱱ
0: ᱱᱚᱣᱟ ᱟᱛᱳ ᱨᱮ 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ᱜᱼᱟ
2: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ᱩᱜᱤ ᱠᱚᱜ ᱜᱮ ᱟᱯᱲᱮᱡ ᱦᱚᱸᱛ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ᱭᱟ
1: ᱪᱟᱹᱥ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ᱭᱟ ᱦᱟᱨ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ᱮ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ᱼᱟ
0: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ᱝ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ᱩᱜᱽ ᱯᱟᱞ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ᱸ ᱛᱟᱞ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ᱭᱟᱝ ᱟᱢᱟᱜ ᱥᱚᱯᱚᱨ 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1: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ᱚᱠᱚᱭ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ᱟᱶ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ᱪᱮᱫᱤᱧ ᱪᱤᱠᱟᱹᱭᱟ
4: ᱚᱱᱟ ᱜᱮ ᱛ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ᱵᱚ ᱠᱩᱲᱟᱹᱣ ᱫᱤᱱ ᱜᱟᱞᱚᱢᱟ ᱫᱮᱱᱟ ᱜᱮ ᱵᱟᱢ ᱦᱟᱞᱟ ᱫᱟᱲᱮᱭ ᱠᱟᱣᱫᱟ ᱟᱨ ᱚᱠᱟ ᱵᱷᱚᱨᱥᱟᱛᱮ ᱫᱷᱟᱨ ᱫᱩᱧ ᱮᱢᱟᱢᱟ
3: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ᱛᱤᱧ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ᱟᱵᱤ ᱵᱟᱝ ᱮ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ᱟᱲᱟᱜ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ᱸᱜᱚᱲ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ᱚᱦᱚᱧ ᱜᱚᱝ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1: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4: ᱚ ᱯᱚᱫᱚᱱ ᱵᱟᱹᱵᱩ
1: ᱦᱳᱭ
4: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ᱢᱟ ᱯᱟᱨᱠᱚᱢ ᱥᱮᱫ ᱨᱮ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ᱵᱤᱱ
1: ᱥᱤᱢᱚᱱ ᱢᱟ ᱫᱩᱲᱩᱵ ᱢᱮ
0: ᱦᱳᱭ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ᱹᱱᱤ
4: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ᱢ ᱭᱟ ᱵᱟᱹᱵᱩ ᱯᱚᱫᱚᱱ
1: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4: ᱴᱩᱥᱤ ᱵᱩᱲᱤᱭ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ᱷᱟ
1: ᱦᱳᱭ ᱮᱱ ᱦᱤᱞᱳᱜ ᱫᱤᱱ ᱦᱚᱸ ᱛᱚᱵᱚᱱ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4: ᱛᱚᱵ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ᱡᱟᱶᱟᱭ ᱛᱚ ᱟᱭᱢᱟ ᱦᱚᱸ ᱮ ᱫᱟᱹᱵᱤᱭ 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ᱦᱟᱲᱢᱟ ᱠᱷᱩᱲᱟᱹ ᱫᱚ ᱢᱟᱥ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ᱠᱤᱨᱤᱧᱟᱭ ᱤᱧ ᱴᱷᱮᱱ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ᱟᱢ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ᱣᱟ ᱟᱛᱨᱩ ᱫᱚ ᱚᱠᱚᱭ ᱢᱮᱱᱟᱭᱟ
4: ᱤᱭᱟᱹ ᱵᱚ ᱠᱷᱩᱲᱟᱹ ᱟᱞᱚ ᱥᱮᱢ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ᱼᱟ ᱤᱧ ᱢᱤᱱᱟᱹᱧ ᱠ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ᱫᱚ ᱟᱢ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ᱢᱮ
3: ᱟᱪᱪᱷᱟ
4: ᱱᱩᱭ ᱯᱮᱲᱟ ᱫᱚ ᱱᱟᱣᱟ ᱜᱮ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ᱟᱱ ᱫᱚ
1: ᱱᱩᱭ ᱫᱚ ᱥᱤᱢᱚᱞ ᱤᱨᱤᱞᱤᱧ ᱠᱚᱲᱟ ᱦᱟᱞᱮᱜ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ᱵᱤᱱᱤᱰ ᱮᱢ ᱠᱟᱛᱮ ᱦᱤᱨᱤ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4: ᱵᱟᱦ ᱵᱟᱦ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0: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ᱱᱚᱣ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ᱢᱟ ᱠᱷᱮᱞ ᱡᱚᱝ ᱛᱮᱜᱮ ᱚᱠᱛᱚ ᱠᱚ ᱵᱤᱛᱟᱹᱣᱮᱫᱟ ᱚᱱᱟᱛᱤᱧ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ᱣᱟ
4: ᱱᱚᱣᱟ ᱢ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ᱚᱵᱮ ᱟᱛᱳ ᱢᱟ ᱤᱧᱟᱹᱜ ᱮᱥᱠᱟᱨᱟᱜ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ᱟᱛᱳ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ᱥᱤᱢᱚᱞ ᱵᱟᱹᱵᱩ ᱞᱮᱠᱟᱱ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ᱦᱚᱲ ᱡᱚᱠᱷᱚᱱᱮ ᱞᱟᱹᱭᱫᱟ ᱜᱟᱯᱟ ᱢᱮᱭᱟᱝ ᱜ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ᱤᱧ ᱦᱚᱦᱚᱭᱟ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ᱚ ᱦᱮᱸᱥᱟᱹᱨ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ᱴᱷᱤᱠ ᱜᱮ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0: ᱢ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ᱡᱚᱦᱟᱨ
4: ᱦᱳᱭ ᱚ ᱥᱚᱢᱟᱭ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ᱟᱢ ᱜ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 ᱢᱮ ᱛᱟᱦᱮᱸ
5: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ᱠᱤᱱ ᱦᱮᱡ ᱞᱮᱱᱟ
4: ᱯᱚᱫᱚᱱ ᱤᱨᱤᱞ ᱛᱮᱫ ᱠᱚᱲᱟ ᱱᱚᱣᱟ ᱟᱛᱳ ᱨᱮ ᱥᱠᱩᱞ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5: ᱥᱠᱩᱞ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ᱛᱳ ᱨᱮ ᱥᱠᱩᱞ
4: ᱵᱟᱝ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ᱟᱛᱳ

0: ᱮᱱᱛᱮ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ᱠᱚ ᱵᱟᱛᱟᱣ ᱠᱷᱟᱱ ᱵᱟᱯᱞᱟ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ᱡᱷᱟᱴ ᱛᱮᱭᱟᱨ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ᱛᱚ
1: ᱟᱡᱷᱟᱴ ᱫᱮᱠᱷᱤᱧ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ᱞᱮᱜᱮ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ᱢ ᱫᱚ ᱫᱩ ᱦᱟᱲᱢᱟ ᱦᱟᱲᱟᱢ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ᱜ ᱢᱮ
0: ᱦᱳᱭ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ᱝ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ᱣᱟᱭ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ᱛᱩ

0: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 ᱮᱱᱟ? ᱡᱟᱶᱟᱭ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ᱟᱹᱵ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ᱵᱟᱝ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ᱵᱚᱜᱮ ᱵᱚᱜᱮᱛᱮ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ᱹᱛ 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1: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 ᱞ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ᱥᱟᱡᱚ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ᱥᱟᱡᱚᱥ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ᱢᱟ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ᱦᱟᱲᱢᱟ ᱠᱷᱩᱲᱟᱹ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1: ᱤᱧᱟᱹᱜ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ᱫᱚ ᱥᱤᱢᱚᱞ ᱢᱟᱥᱴ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ᱟᱨ ᱥᱟᱡᱚᱥ ᱫᱚ ᱥᱤᱢᱚᱞᱟᱜ ᱜᱮ
0: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ᱤᱢᱚᱞ
1: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ᱮ ᱪᱷᱟᱹᱱᱤ ᱜᱮᱫ ᱛᱩᱞᱩᱡ ᱦᱟᱲᱢᱟ ᱥᱟᱶ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ᱷ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ᱥᱤᱢᱚᱞ ᱥᱟᱶ ᱡᱚᱲ ᱠᱟᱛᱮ
0: ᱴᱷᱤᱠ 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ᱮᱱᱮᱡ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ᱢᱟᱹᱫ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ᱡᱚᱲ ᱞᱮ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ᱤᱧ ᱴᱷᱮᱱ ᱥᱮᱛᱟᱜ ᱟᱹᱭᱩᱵ ᱵᱟᱝ ᱠᱷᱟᱴ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ᱩᱱᱤᱜᱮ ᱤᱧᱤᱧ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ᱥᱤᱢᱚᱞ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ᱚ ᱨᱚᱛᱚᱱ ᱟᱡ ᱟᱭᱩ ᱢᱟᱠᱩ ᱵᱩᱰᱷ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ᱤᱧ ᱮᱢᱟᱭ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ᱮᱜᱳ ᱵᱟᱹᱵᱩ ᱮᱸᱜᱟ, ᱫᱟᱹᱧ ᱥᱮ ᱫᱟᱜ ᱮᱢᱟᱹᱧ ᱢᱮ?
3: ᱧᱤᱫᱟᱹ ᱦᱚᱸᱛᱚ ᱧᱤᱫᱟᱹ ᱮᱱᱟ, ᱫᱟᱠᱟ ᱜᱮ ᱡᱚᱢ ᱢᱮᱥᱮ, ᱥᱤᱢᱚᱞ 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ᱡᱚᱢᱟ।
4: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ᱚᱠᱟᱛᱮᱢ ᱥᱮᱱ ᱞᱮᱱ ᱛᱮ ᱧᱤᱫᱟᱹ ᱮᱱᱟᱢ?
2: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ᱟ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ᱮ ᱦᱚᱦᱚ ᱞᱮᱫᱟ,
4: ᱩᱠᱩᱨ ᱤᱧ ᱛ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2: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ᱟᱫ ᱢᱮᱭᱟ।
4: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ᱛᱮᱭᱟᱜ?
2: ᱥᱤᱢᱚᱞ,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4: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ᱮᱧᱟᱜ?
2: ᱚᱠᱚᱭ ᱪ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ᱵᱟᱝ ᱵᱟ ᱠᱤᱥᱱ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ᱮᱢ ᱞᱤᱞᱤᱭ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3: ᱵᱩᱡ ᱠᱤᱫᱟᱹᱧ,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ᱢ ᱞᱟ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ᱥᱟᱹᱡᱤ,
2: ᱟᱢ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ᱢᱮ ᱨᱟᱹᱜᱤ ᱟᱠᱟᱱᱟ,
4: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ᱟᱯᱱᱟᱨ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ᱭ?
3: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ᱩᱱᱟᱹᱭ?
2: ᱟᱢ ᱫᱚ ᱛᱷᱤᱨᱩᱜ ᱢᱮ ᱥᱤᱢᱚᱞ, ᱟᱢ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ᱟᱞᱚᱢ ᱛᱟᱦᱮᱱᱟ।
4: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2: ᱦᱳᱭ,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ᱞᱟᱹᱭ ᱩᱛᱟᱹᱨ ᱠᱮᱫᱟ ᱟᱢ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ᱭ ᱮᱢᱟ ᱠᱚᱣᱟ।
4: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ᱮᱧᱟᱝ?
2: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ᱫᱚᱢ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3: ᱥᱤᱢᱚᱞ, ᱱᱩᱱᱟᱹᱜ ᱞᱟᱦᱟ ᱠᱟᱛᱮᱢ ᱛᱟᱭᱚᱢᱚᱜᱼᱟ?
4: ᱫᱤᱫᱤ, ᱤᱧ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ᱦᱚᱸ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ᱦᱟ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2: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ᱴᱩᱠᱩᱡ ᱵᱟᱝ ᱪᱚᱸᱫ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4: ᱪᱮᱫ ᱤᱧ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ᱱᱚ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ᱢᱩ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ᱠᱩᱞ ᱤᱧ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ᱛᱮ ᱤᱧ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ᱡᱚᱢ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ᱟ।
3: ᱥᱤᱢᱚᱞ, ᱪᱮᱫᱮ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ᱟ?
4: ᱫᱤᱫᱤ, ᱵᱟᱹ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ᱸᱫ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ᱨᱮᱸᱜᱮᱡ ᱜᱮ ᱢᱟᱨᱟᱝᱼᱟ, ᱵᱟᱝ ᱜᱟᱯᱟ ᱥᱮᱛᱟᱜ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ᱫᱚ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ᱜᱚ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